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1: 小朋友们到这来，
2: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0: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听见新世界。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3: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3: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3: 好中国，潮生活。

0: 变成了人人向往的空中文艺舞台。那现在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杭州啊，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来到廊桥碰一碰好运气，偶遇一场即兴演出。
1: 那这么火啊，其实是藏着独属于咱们杭州的巧思，说起来都特别骄傲。就是咱不靠那些花哨的布景短期博眼球，而是踏踏实实的把优质的内容搬上街头，长久的把大家留下来。那再说起来啊，我特别羡慕我身边这位常伟老师
0: 啊。羡慕我什么？

0: 在戏子廊桥上举办了一场球员见面会，很多球迷和游客都来到了现场为球员们加油打气。我估计当时怎么也得有上万人了吧？
1: 上万人那不够，我跟你说，这里从来都不缺客流。西子廊桥这儿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你想啊，咱们想想这个地图，一边是西湖景区，一边是扎根湖滨顶流商圈，但是以前大家从这儿过，拉拉手，谈谈恋爱，对不对？走马观花的打卡西湖，一会儿就离开了。但是西子廊桥的出现呢，彻底改变这个事儿了。常态化的免费文艺演出把大家都留下来了。
0: 是的，源源不断的人流呢，就带动了商圈的消费，而商圈呢，又持续为我们的文艺舞台去提供场地设备的支持。这样，文化聚拢人气，人气反哺商业，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我当时呢，在现场和这个负责项目的工作人员聊。

0: 所以说啊，就是这么源源不断、新意迭出的优质内容，还有自带未知惊喜和情绪价值的盲盒式演出，让西子廊桥真正的火了起来。
1: 嗯，
0: 你看，有民族的，有潮流的，还有国际化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上城区文旅推广中心龚静文的介绍。
2: 因为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我们先锋艺术的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两度在西子廊桥上尝试通过光影走秀的方式去展示我们年轻一代对于设计、对于审美的一些新的表达和创意。在最新的这一次比较爆的，就是我们中国美术学院和我们西子廊桥的一个联动，把他们中国美院的2026的毕业

0: 十年前的工农红军，我们参加了25000里长征，
1: 信仰之火不能熄灭，鲜红的旗帜不能倒下，只有这样，纵使雄关漫道真如铁，我们一样耳金迈步从头越，
0: 雄关

很燃的一段表演。真的，这一段雄关漫道道尽了长征路上红军将士不屈的信仰。其实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当中，厚重的红色史诗、专业的话剧好像只能够在封闭的大型剧场当中去看，和我们老百姓

0: 就很远。
1: 是的，那西子廊桥呢就彻底打破了这种固有的认知啊，把主旋律红色话剧搬到了开放式公共空间。那这里呢没有固定的座位，也没有观演的门槛，像逛街的游客呀，散步的老人啊，还有放学的年轻人，随时都可以停下脚步，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红色故事。
0: 楼宇当背景，长廊做舞台，行走式的观看模式就消解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距离感，让红色文化悄无声息地浸润城市烟火当中。而且这部《雄关漫道》在廊桥表演之后呢，还收获了央视新闻联播的专题报道。所以你看，

0: 足以能够证明街头的公共舞台同样去能够承载宏大厚重的红色叙事。
1: 那在文艺复美的这个大的工程之下呢，其实省文旅厅通过省文化馆是浇灌和输入了导入了很多高品质的文艺资源。这里面呢，比如说他们结合了一些省内的很多地方的一些非遗和传统的戏曲以及演艺项目，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省外的一些来自于全国的一些资源，比如说像江西啊、四川啊、广东啊，都通过一些文

0: 观众来说，你每一次路过都是全新的体验，每一场演出都是独家限定。
1: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来杭州感受转角遇到美的惊喜，邂逅不期而遇的美好。
0: 那就让我们一起相约西子廊桥，那说不准哪天我们欢乐晚高峰还去直播了呢，这谁能说得准呢？就像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这就是杭州。
2: 杭州也会爱上你， Put your hands up。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琴舒克，情绪化的器乐配以主唱刘翩翩冷淡随意极具个性的嗓音，形成了热班乐队独有的音乐质感。至今已经发行了多张专辑，融合了另类摇滚、车库摇滚、后朋克、合成器朋克、爵士乐、 Hip Hop 等多种元素。首张专辑命名为《无感人》，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

0: 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
1: 近一个月，浙江接连遭遇两场台风侵袭。巴威是自1949年以来7月份登陆浙江最强的台风，白海豚过程降雨量更是创下登陆浙江台风历史首位。两场台风有一个共性，生成位置明显偏东。根据气象规律，厄尔尼诺发展年，台风生成位置会明显偏东。结合中国气象局最新判断，眼下太平洋持续增温的厄尔尼诺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浙江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艳军表示，近期浙江频发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有直接关联。
2: 今年呢，正好是个厄尔尼诺发展年，它加剧了这些异常天气的极端性。夏天7、8月份出现台风也是很正常的。那今年这个台风强度特别强，范围特别大，这就是一些气候变暖叠加了厄尔尼诺的影响的结果。
1: 世界各地被高温、暴雨、洪水轮番轰炸，超级厄尔尼诺长期占据网络热搜。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共出现过3次超强

0: 尔尼诺爆发根源在于海水温度异常波动。尼诺 3.4 指数监测的是赤道中东太平洋一片特定海域的海水温度。当这片海域的海温比常年平均值高出 0.5 摄氏度，并且持续5个月以上，就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高出 1.5 摄氏度是强厄尔尼诺，高出 2.5 摄氏度就是超强级别。可以说，尼诺 3.4 指数串联起海洋、天气、农业、民生整条链条，是最前端的气候预警信号灯。
1: 尼诺 3.4 这个指标，它是指西经170到西经120度，北纬5度到南纬5度之间，它也是作为监测厄尔尼诺南方套动现象的一个关键指标。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

国风行运，潮流新生，新龙门客栈，一剑破长空。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您的生活因你而火热。

0: 生活新推观。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结冰水、冷冻矿泉水、便利店的热销货，半冰块的状态可以使矿泉水一直保持着冰冰凉凉的口感。独立是结冰水乐队的态度，基于个人审美、个人表达，不受公司、不受流程，甚至不受观众的限制，完完全全是一种作者自由的表达。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另类流行乐队田约翰，一经面试就俘获都市男女，听感清丽爽耳，编曲丰饶华美，提名金曲奖最佳乐团，又被音乐博主誉为是细节最多的台团。领衔流行乐技术和意识上的新探索，以精致华丽的编曲著称，精湛演奏是其现场表演的一大看点。他们的音乐里配器丰富，萨克斯、钢琴、合成器搭配着吉他、贝斯、鼓，放射着丰盛的听觉刺激。很多歌里人声之外都设置着大段的纯音乐段落，论音乐性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中午的12点钟，来刷新一下这个点位的实时资讯。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重拳整治速乘车现象。大搞家族式腐败，家里的保姆买房都伤人掏钱啊！湖北省原省委这个书记啊，蒋超良受贿7.46亿元，一审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重庆一网友面试被拒之后啊，收到1000块钱的辛苦费啊，对方企业称呢是车马费和面试茶水费。那么当事人表示啊，没有白嫖方案，感觉受到了尊重啊，很难得。监控曝光，男子涉嫌杀害25岁在韩中国女留学生，并多次换装啊，辗转韩国多地弃置遗体。目前呢，嫌犯拒。

0: 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电信天翼智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麻会员每月任选，
1: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AI 陪聊等功能。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人面四国风行运潮流新生，新龙门客栈一剑破长空。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你的生活因你而火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1: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0: 没有。
1: 哎，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

0: 自己好好照顾。
1: FM 九九点六，潮中国，潮生活。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北京时间的下午5:01，跟着民生九九六上新这一点会的最新资讯。杭州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多云到阴，下午到前半夜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上午局部有阵雨，中午到夜里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中到大。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比今天低2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摄氏度。巴黎贝甜面包新语85摄氏度，这些熟悉的面包店正在悄然消失。曾经爆火的虎头局、默默点心局等网红品牌更是大面积关店收缩。行业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全国超8万家面包店注销停业，平均每天关门200多家。杭州地铁4期工程建设又迎来关键性节点，地铁9号线2期工程全线接触

0: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

踪，多想个归宿，也想失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有

0: 哭了。
1: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人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

0: 没有。
1: 哎，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3: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2: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

牙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0: 养生九九六，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术新风公益广告。
1: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潮声。

0: 没有。
1: 哎，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3: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零。

0: 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

0: 声九九六，清晨五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

0: 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0: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

0: 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
1: 生活的
0: 每一种温度。
2: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九九六，清晨阳光，周末版。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浙江民生资讯广播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留声金曲馆，我是主持人马倩。大

0: 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1: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

0: 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
3: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7×8秒，重复7个循环，能够快速地平复情绪。生活当中可以培养一些静心的爱好，比如说书法、绘画、养鱼、插花，让节奏慢下来。社交方面呢，多和家人朋友交流，把烦恼说出来，不要闷在心里。在饮食上，香蕉、牛奶、全麦食品富含色氨酸和 B 族维生素，有助于稳定情绪。如果持续2周以上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建议还是寻求一下专业的心理咨询。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潮生活，新推官。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

0: 关闭嘴巴，就让假意真实真一假。你的想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6: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